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十月十三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嘅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5: 并请关注

0: 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惠美津岸华府，桂畔中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桂畔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清，街巷清，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3: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4: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5: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6: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2: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8: 嚟到2026年嘅第四季度啦，各位嘅全年工作计划完成得点呢？工作之余，当然要讲究劳逸结合啦。各位又有点样嘅出行计划未实现呢？今期就请我哋全新嘅互动平台逍遥游 V 加嘅主播萧莹分享下我哋顺德融媒同口岸国旅携手合作嘅着数特色线路，睇下市场反响以及后续嘅出团安排。
19: Hello， 大家好，我系萧莹啊。咁讲到第四季度去边度玩呢，就真系天南地北，祖国大好河山，处处精彩啊！不过无论身在何处，又或者准备去边，都不妨听听我哋嘅精心策划嘅笋野行程啊，话唔定啱你心水呢。首先国庆假期之后10月份，我哋可以先相约大西南云贵动车6日团，正喺度热推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嘅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
18: 讲到尼珠河，原来呢个名咧系嚟自彝族语嘅，意思为牛群出没之地。哇，真系搞唔清楚啦！彝族语里边嘅猪原来都有牛嘅意思噶、哦。呢啲真係有趣嘅语言知识，值得我哋去现场学返一两句喎。
19: 去到黎珠河呢，唔单止可以学彝族语，仲有四大嘅独家体验。首先係世界第一高嘅户外电梯扶摇梯，今年7月31日先启用㗎，垂直288米。第二呢就係高空观景缆车啦，既可以服务游客，又係村民学生出行嘅民生线。

0: 月七号起就有团啦，元旦仲会特别加码添。
1: 新西兰、畅游呢个绵羊崖呢，
0: 首先唔使深入极地，但系都有极地嘅体验。深入到富克山区，置身梦幻嘅粉蓝冰湖，亲手触摸亿万年嘅蓝冰，邂逅可爱嘅企鹅，沉浸式咁样感受治愈自然之美。夜晚更加系旅程嘅高光时刻啊！走进新西兰暗夜保护区，灵光污染嘅纯净夜空，星河灿烂。唔需要专业嘅设备，手机就能够拍出漫天银河。食方面更加无可挑剔啦，亲手捞龙虾、捞鲍鱼，即捞即煮就足够过瘾啦。10月9号，即系今个星期五，喺口岸国旅总部有专场介绍会，感兴趣嘅朋友尽快预约啦。
2: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3: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游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4: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6: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4: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外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4: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3: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10月13日，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9: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11: 新闻日日如是，
12: 观点总有不同。
11: 顺德公谈世界。
13: 佢喺上一期嘅节目里边，我就讲咗顺德太拼瑞气嘅顺峰山。佢如果话顺峰山系大家闺秀，咁我今期讲嘅龙宫锦拼山就好似一位隐于市井嘅坐地僧。佢虽然海拔仅系172米，之但系曾经系顺德嘅第一高峰，更加创住另一座工业重镇厚重嘅文脉同埋风骨。锦拼山嘅历史

0: 比你想象之中更加久远。山脚下边嘅国命寺，唐代就有噶啦，计落有1300多年，系顺德记载里边最早嘅寺庙。以山顶嘅紫云阁，传说源于汉晋年间，因山嘅古名紫云而得名，同大家熟悉嘅柏林寺齐名，合称顺德两大瑰宝。以前龙宫别景里边嘅古紫青蓝嘅景色，讲嘅就系到啦。佢只不过紫云阁期间亦破败过，全球龙宫人重印十钗火焰歌嘅精神，喺1997年将佢重修起身，世代呢一座古寺重新焕发光彩。离间嘅锦屏山早就已经融入咗本地人嘅生活，每年正月26日，传承千年嘅省级非遗观音开库就喺度举行，数以万计嘅市民攞住风车登山祈福，满山风车转，处处祈福声，扣嘅是风调雨顺，更加是大家对未来的期盼。佢离间的锦屏山就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健身的森林公园。环山步道串联起古位置和新风景，佢没有围墙，也不收门票，就好像龙宫另一座城市的性格咁，务实内敛，不张扬，却住有分量。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听笑算数。
1: FM 90.1，真系得。
3: FM 90.1。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替，同父母分隔两地，往往就更加能切骨咁感受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呢、这个双节唔能够喺父母旁边嘅你，会谂起点样个情景呢？每个人脑海嘅情景可能都会唔一样，但若果此时此刻你眼里边泛起泪水，咁嗰种味道一定系相似嘅，因为呢个就系每逢佳节倍思亲嘅味道。我哋都喺语文课本中读过朱自清嘅《背影》，佢被誉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令人难忘嘅可能系嗰肥胖嘅青衣面袍、黑色马褂嘅背影，但好多年后耿耿于怀嘅，或者其实系嗰句话：我嗰个时候真系聪明过分。原文中父子喺南京嘅分别。本来计划托熟悉的茶房同去，并且再三嘱咐甚是仔细，终于都是放不到心。来到了车站，又忙着同脚夫讲价钱，送上车为儿子拣定了靠车门的凳，套好紫色大衣，嘱咐路上小心，又托茶房照应。其实这个时候作者的心里还暗笑父亲的迂腐，如今再想，朱自清原文就话：嗰个时候真系太聪明啦。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住你同佢嘅缘分就系今生今世不断喺目送佢嘅背影中渐行渐远。大概呢个就系长辈同我辈嘅幸福牵系。一个普通嘅傍晚，红绿灯前，一辆平凡不过嘅电动车上。一位女孩子紧紧咁样抱住咗驾车嘅男子，听唔见耳语欢笑，亦睇唔到出格嘅举动，只系紧紧咁抱住，却流露出无尽嘅甜蜜同埋幸福。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幼唔幼以及人之幼，呢、这个画面能为我带嚟幸福嘅共鸣。于是我冇吝啬自己嘅大拇指。为的就是将我感受到的这份幸福感表达出来，令它传播开去。
9: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1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是得。
13: 真系得。

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 捞得远，人人有责。
2: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3: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4: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5: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6: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2: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0: 顺心伴，朝朝精选。
7: 气温一降，有部分朋友就好麻烦啦。点解呢？因为秋季早晚温差越嚟越大，着多件衫啊好热，着少件衫啊即刻流晒鼻水。入到空调房仲要戴顶帽，手冻脚冻，咁点办呢？呢个时候你就需要往身体入边加一把温补嘅火，嗰啲收埋喺骨头罅入边嘅寒气、湿气，慢慢将佢哋连根拔起，即刻用上我哋顺德人嘅智慧，顺德好物，顺德酒厂出嘅红丽力酒，入边一共九味药食同源嘅食材，温补唔燥，俾你一个打好身体底子嘅方案。第一个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同寒，人心系补气嘅，夏天出汗多，气除汗先，气虚嘅人冬天就容易感冒冇精神啦。人心帮你将气呢个底子打口，当归补血，血虚嘅人冬天手脚冰冻，面色惨白，要将河流流通起身。黄精就是田精，冬天腰酸，夜尿多，膝头哥软赖赖，黄精将这个仓库填满。听完之后呢，可能你会说人心当归当然好啦，不过贵嘛。的确没错的，你去执一副温补的药材呢，几百蚊打底，还要自己浸呢，自己熬呢，比例搞错了，不是上火就是没用。所以一步到位，今日有惊喜给到你啊。讲紧的就是红丽力酒啦，一上加钱八支先72元，平均一支呢真係半杯奶茶钱都唔使，但係佢做嘅嗰样嘢就係你想要嘅温补滋补啦。30度嘅纯粮酿造，温润唔抗喉，一日飲20毫升，瞓觉之前暖下再飲呢更加舒服㗎。炖汤嘅时候加一啲，一边食饭一边打底。想要嘅即刻可以喺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一上加八支先72元。但系今日我哋顺德又梅顺心伴，当然要更加吸力啦。64元八支一组，嗱嗱声入手啦。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打开咗顺心伴小程序之后呢，进入到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咁你就可以搵到红丽力酒啦。气温一降，唔好令到寒湿困住你啊。红丽力酒帮身体加把温火，暖粒粒过秋冬。
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直达。
8: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的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3: 送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2: 送我一个。
5: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5: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8: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9: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0: 微信支付收款，
11: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2: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

0: 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1: 咦，阿珍，乜咁啱嘅？
2: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2: 好啊。
3: 阿珍爱上我阿强。
1: 啊，点解黑晒噶？
4: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5: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6: 景区公园系我哋放松身心、享受自然嘅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7: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8: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地下跌穿过最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层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画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千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生上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刺激

忘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经验。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只因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遗害太深。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8: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9: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0: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1: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2: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4: 天气一变，你把声还好吗？嗱，成日讲嘢嘅，比如话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讲个不停。做老师咧，一堂课45分钟啊，连住几堂课落嚟，哎呀，喉咙都飙烟。仲有咧，天气一变，喉咙就觉得塞住塞住，尤其是换季嘅时候，觉得喉咙定有啲嘢，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嘅。仲有屋企嗰个啊，吞云吐雾，成日8+1嘅。辅导功课呢就真系明嘅都明，激到气咳啊！仲有屋企嘅老人家一日到黑呢钳钳声嘅，痰多嘅。如果你中咗以上嘅任何一种情况，真系要试下化骨红啦。嗱，我哋先追根溯源，乜嘢系化骨红？化骨红呢系一味扎根于广东化州嘅，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化痰止咳嘅奇效，一直享誉盛名。业内有一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呢就嚟自平定镇化骨红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啦。用料上严格挑选叠矿山村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系5年陈金毛切片，面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嘅骨红片，10年嘅更加之陈，更加之香。泡出嚟点样嘅呢？汤色澄净，淡淡嘅木香，入口苦但系回甘，而且襟冲啊，一片咧就可以冲一日，反复冲好多次都得。自用款一盒可以冲2个月噶啦，千几元啫嘛，可以煲汤，可以浸茶，可以冲蜜糖饮，你点样方便就点样嚟啦。咁价钱方面咧，一定要同大家讲讲，揸紧机会啦。5年陈化骨红切片原价89.99元，依家只需要49.99元，一罐大约有60片，可以饮2个月左右。而10年陈化嘅骨红切片礼盒装呢，原价是400-500元，依家顺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这个呢就是玻璃罐再加个元宝礼盒嘅，非常之靓仔，亦都好值得珍藏。而且礼盒装呢是300克或者是500克嘅，大份量更够体面。嗱，大家计下呢笔数，一日一片，平均落嚟先几毫子，饮咗自自然然，点样都抵返啦。5年嘅适合新手入门，10年陈放时间更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今日咧喺我哋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揾到啦。即刻咧，微信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顺心伴小程序之后，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呢两款化骨红啦。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无硫分制，零额外添加，可以讲是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泡，骨香醇厚。 抽躁湿躁夹击，冲一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同埋俾亲朋好友，喉咙定舒服啦，就少好多烦恼啦。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5: 金秋十月，家国共。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4: K.O. 爸，吃饭了。
5: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4: 妈。
6: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7: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4: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5: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7: 剩下了什么？
4: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5: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1: 满$10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1: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5: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10月13日，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啲。
5: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置业想更悭利息，选公积金贷款。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贷款，首套房贷利率低至2.6%，最高可贷2,160,000。新楼、二手楼、双转公都得，专人一对一跟进，审批高效，流程规范，佛山五区都可以办理。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3388。
3: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4: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4: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了。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节奏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1: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5: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6: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7: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8: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4: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9: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0: 庆901真系得。
2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长信273.8-3.7。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图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黄飞鸿武师用金钱镖打落高青，呢种绝技啊，非同小可啊！全场就掌声雷动。黄飞鸿唔系就咁结束嘛？回过头嚟向左右刘家师同李家师行礼，表示多谢佢哋伴舞咁嘅意思。咁两只师亦回礼，外行嘅人就唔知系乜嘢，只觉得三师同舞就十分好睇。内行嘅人一睇就知呢啲系武林之中嘅礼貌。咁舞咗一阵，三只师一齐向食为先酒楼嘅老板权叔叩拜，以表示祝贺。笑到权叔啊，把口都合唔埋，亲自烧一串大炮仗，吩咐开张，仲宣布话卖大包，前三日8折优惠。哇，几多人涌入去食嘢啊！人们津津乐道三只师彩青嘅事，尤其是大赞黄飞鸿嘅好嘢。咁有啲听众会问啊，食为先酒楼喺边度呢？而家呢间酒楼仲喺树，喺文昌路口，不过招牌就唔同啦。喺几十年前，呢间酒楼就俾一个叫做陈星海嘅人买咗去，改名嘅西南酒家，后来就译为今日嘅广州酒家。各位，黄飞鸿嘅诗艺有三绝，一系搭桥彩桥底青，二系金钱镖嘅彩高青。咁呢两种青呢，就上文经已讲过噶啦。第三呢是铁门青。乜嘢叫铁门青呢？又叫做踢木青，属低青嘅一种。因为难过啊，故此就叫铁门。有一种诗技呢，是诗同武之间就名为斗诗，实际上是打。黄飞鸿门下弟子以梁宽、林世荣、凌云佳是最叻，大隻鑊都唔及得呢三个人。斗诗一般系唔作为诗艺传授嘅，故此至今识嘅人都系仲好少。咁个下文会讲下黄飞鸿系点样打诗嘅。咁而家讲下究竟黄飞鸿系点样破铁门青嘅呢？且讲阳城河南海棠寺附近有一间嘅铁器铺，又系由于新开张嘅，就请咗对狮子嚟彩青庆贺。铁器铺嘅侍头系姓陈，佢打铁出身，人人就叫佢打铁陈。佢乡下系南海人，同大隻鑊同乡，故此请佢只狮呢，亦系大隻鑊所舞。喺开张嘅前三日，打铁陈就请大隻鑊嚟铺斗坐，就对佢话啦：大隻鑊，以前听讲你拜黄飞鸿为师，学打功夫冇师子，仲听讲你冇师子得黄师傅嘅真传，相当好嘢咁。过两日我间铺头开张㗎啦，想话请头师返嚟望下个门口。我諗咁请人哋不如请返乡里啦。唔知大隻鑊肯唔肯上面呢？大隻鑊最鍾意冇师子，一听呢就咔咔声笑啦。居然陈伯咁睇得起啦，又点会托手争嘅道理呢？好，既然咁样，嗱，初摆嗰一日你要嚟㗎啦嘛。好，日于又咁话，初摆我索来嘅。好，到时我挂青等候，咁唔知你最叻嘅采咩青嘅呢？大隻鑊嘅最好戴高帽，俾顶猪笼帽一粒啫，马上就笑到有牙冇眼，讲说话口水花喷喷，就顺口开河。
4: 陈伯，唔系我牙刷啊！讲起彩青咧，除咗师傅之外，我就最叻。你欢喜摆咩青，我就彩咩青，不论高青低青，我一样彩得。
3: 好，既然乡里有咁嘅本事，等我谂下先。开张嗰日等你嚟彩，总之冇难为你嘅。
4: 唉，乡里上头使乜咁讲啊？只就高兴下嘅啫。
3: 两个人系倾咗轮计，打铁铲就留佢食咗饭。咁啊，大正镬食完饭之后，直至冇咩事，就起身告辞。翻到乐善山房，就见到黄飞鸿，就将打铁铲请佢去舞狮彩青嘅事讲咗一次。黄飞鸿话好，多啲机会出下场都好嘅。第二日，大只镬就正式接到打铁铲嘅大红请帖，话后日初八吉日正式开张，请大只镬嗰日早上嚟铺头彩青咁。之又冇话彩咩青噃，大只镬以为普通嘅青嘅啫。二个食豆腐生菜呢，就不以为意。眨眼就到咗初八，大只镬早已经约好一班人帮手㗎啦，有师兄弟碎老二、陆正刚、哨牙苏等，另外有几个徒弟仔帮手担旗担枪，做下杂工。嗰日啊，大只镬就高高兴兴，同众人过海到河南，上咗岸之后，大家列好队，大只镬嗌声开鼓，陆正刚就奋起鼓槌，撑咚撑咚撑撑撑切撑咚咚咚撑撑切撑撑撑切撑切，大只镬亲自舞狮，哨牙苏就笠住个大头发，着住件大襟衫，揸住把烂葵扇，拧下拧下条腰喺前边引狮，做出好多古灵精怪嘅动作。引刀中人啊，咔咔声笑，好多人亦跟埋师队去到铁器盘门口处睇热闹。
5: 陈伯一见狮子嚟啦，
3: 烧一串大炮仗就表示欢迎。大只镬高兴啦，零舍六力抛起七星向住铁器盘行去，点知行到门前一睇，当同眼都擎晒。原来门口所摆嘅唔系高青，又唔系低青，乃系好少见嘅木桩青。喺门口泥地打入九条木杉，每条泥地约埋四尺高，成梅花形，又名叫做九子梅花桩，喺诗艺上叫做狮子过树林。听个名就平淡啊，做起嚟就好难。首先要在桩上舞一轮，做出各种跳跃的动作，步要准，舞狮尾那个又要急，如果是但有个差错脚跌咗落下边，狮皮一吻，另外一个又跟住会跌落啊，咁就笑得人棚牙㗎啦。第二呢，要着条桩踢断先至称为过树林，汤碗咁粗嘅杉，有边个咁好脚力嚟踢断呢？故此彩青嘅人都望而生畏，因为难过啊，故此叫做铁门青。大只镬只系听过，未曾见过，莫讲话彩呢种青嘅。碎老二就行埋一睇，就皱一皱眉头，走埋打鼓嘅陆正刚面前话啦。公仔，大只镬点搞噶？点解彩铁门青都讲唔清楚，咁随便就嚟嘅？陆正刚话啦：师兄，我都唔知噃，你问大只镬啦。碎老然啊发猛整啊，问乜嘢？我睇大只镬啊都唔识呢种装，就话俾人知乜都识，揽大沙炮，唉，真系混账啊！其实大只镬亦系哑仔食黄连。佢点估到乡里会出呢种装呢？各位，呢种诗艺当时广东只有三几个人会舞，黄飞鸿系其中之一。 第二个是周太过孙周南，第三是半塘的颜耀艇，另外有一个是西樵山白云寺一个和尚，什么名字就不知道了，还有是花园的教头徐金海。这个时候牙刷梳算最正的，他又没有大头发，只是引狮子在外围舞，任入林任上庄，因为他都知道这种庄是怎么发的，他专登就拧下拧下条腰，就向碎老燕的方向行埋嚟，用把烂葵扇向着碎老燕入了两入，碎老燕就会意啦，马上控埋去，只听见哨牙叔就话啦：老燕，快啲叫人扮师傅嚟啦！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碎老燕马上叫一个阿七，喂阿七啊，你脚掹长走得快啊，快快脆脆啊，请驾马车翻嚟请黄师公翻嚟救急，快啲啦！且讲打铁趁呢班人就坐喺门口，想话睇大只鑊跳上木桩上舞，之迟迟都唔见佢跳上去，就觉得奇怪呢。有个就忍唔住大声嗌啦：喂，大只鑊啊，点解你唔跳上去舞㗎？木桩就唔系好高，照佢嘅功底呢可以一跃而上。舞梅花步亦唔系好难，以前或多或少都学过。啲舞完之后要跳返落嚟踢断木桩啊，呢下就恶搞啦。自己又冇咁嘅本事。咁啲套师舞一半唔好一半，唔单止俾人笑啊。你啲叫做败坏师门，点夠胆上去呢？万万估唔到打铁阵同自己嘅乡里又咁啱计，都会出咁嘅难题嚟俾自己叹下。而家正一系骑虎难下，唔知点样好。各位，其实就唔关打铁铲事嘅，打铁铲对呢啲嘢呢就简直系外行，而系佢嘅街坊嘅资神佬搞鬼嘅。只听见资神佬话啦：老陈，呢种桩呢系诗艺之中嘅绝技，又叫做断桩青，唔系话只狮子舞几下咁简单，落返嚟要将所有嘅木桩踢断。你想下，大隻鑊有咁嘅本事咩？打铁阵一听咁讲，就当堂变青。喂，资神佬啊，原来你咁阴湿，岂不是害死我乡里？唔会唔会，点解唔会啊？你听我讲，大隻鑊嘅师傅系黄飞鸿啊，黄飞鸿实会破呢个桩，大隻鑊破唔到啊。他又不想衰归收尾，实会使人请师傅去出马的。师傅一到咪乜都搞得个掂咯。唉，真係估唔到你咁阴湿嘅。唔係我阴湿，其实啊係我久闻黄飞鸿武师嘅大名，亦见过佢几次武师，不过从来未曾见佢玩断木桩呢种绝技。故此趁住你叫我摆青，我就摆出呢种木桩青，逼黄飞鸿要嚟表演，咁我哋可以大开眼界啊嘛！你话系唔系？唉，你真系，唉，揾住我就难为嘅啫。再讲碎老燕派嗰个后生仔高脚七，气嘘气喘咁啊，赶翻到武馆。有咁啱啊！黄飞鸿正喺度悠悠闲闲饮茶，睇紧本医书《本草纲目》，忽而听见有人叫声：师公！黄飞鸿恶歌头一睇，认得系门人嘅徒弟高脚七，就问啊：咩事啊？高脚七就将呢件事一五一十啊讲咗一次。黄飞鸿一拍张台话：嘿，大隻鑊你真混账，点解踩咁嘅青你唔出声嘅？事急啦先至使人返嚟叫师傅，真係大头下。咁事不言迟，黄飞鸿马上换衫，又问高脚七有冇打出落线山房嗰支旗㗎？高脚七话冇，黄飞鸿马上叫佢卷起支旗带路。一出门口，嗰架马车已经喺度等住， 两个人跳上车，黄飞鸿话啦：钱紧不乱，字紧要快。车夫应声得，一打马鞭，好快就去到埠头。黄飞鸿掉咗个大银俾车夫，唔使走啦，就同阿七飞快落船。一到对岸，就听见陆正刚嘅锣鼓声，两个人就向住鼓声跑去。呢、這个时候已经密质质地围住几层人，有很多是睇尸嘅行家，佢哋都猛咁拧头，话大隻王冇料，只系识围住木桩嚟冇。大隻镬都几惨噶，冇到佢啊精疲力倦，白豆咁大粒汗，都唔知点样好。打铁铲就心里边好难过，而资神佬呢哈哈大笑。而家黄飞鸿嚟啦，佢拨开人群走到场中，只见大隻镬啊，冇丝冇到垂头丧气，一味就挨时间。黄飞鸿嗌声。大隻鑊为师嚟啦，大隻鑊一听喺狮口上望出去，哦，好似得咗救星咁样，大为高兴。佢提起精神向住黄飞鸿就舞埋去，解释师傅。陆正刚一见师傅嚟，奋起双臂，锣鼓打到震天响。黄飞鸿对大隻鑊话啦：你睇下先，等为师嚟冇，俾啲嘢俾佢睇下。是马上捐头出来，由黄飞鸿接手。帅老燕见到亦走过来换尸尾。嘿，师傅即使是师傅，一舞起来呀，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就灵射唔同。同大隻鑊相比呀，真係雷公打卡为争天共地。在场嘅人有好多係认得黄飞鸿嘅。马上就拍起手掌嚟，资神佬呢个时候一面食烟，一面摁下摁下只脚话啦：嗱，老陈，呢云我先做一次扭计陈梦吉，终归将黄飞鸿扭咗出嚟啦啩？你瞪大双眼睇真阿黄飞鸿嘅绝技咧，好难得噶，苏州过后就冇听噶啦。打铁铲仲有咩说话讲呢？只系专心睇下黄飞鸿嘅表演。只见黄飞鸿只狮喺地下一碌，跟住十声跳上木桩，立即全场拍掌。佢同帅老贤配合得好好，表现出狮子低头、望月、舐脚、独立、跳跃。有时狮尾嘅人就抽住冇狮头嘅腰。成隻狮头就起高，向前立一大步，狮尾跟住一跳，两个人嘅步伐一啲都冇乱。舞完之后，两人十声跳落地下，就要表演断木桩啦。哨牙叔就暂时唔需要佢冇大头发啦，佢企埋一边大嗌：师傅好嘢！见到高脚叉揸住落扇山房之旗。但佢睇嘢睇到入晒神，竟然唔记得打出。哨牙叔就马上嗌：高佬，扬开支旗呢！一支写住少林乐善山房嘅大旗扬起。黄飞鸿一睇，精神振奋，我声我踩。陆正刚一起七星鼓，咚撑撑切撑切撑切，得咚撑嘅楞撑切。黄飞鸿只狮舞埋木桩边。左脚一踢，啦声，先断一条木桩，又起一脚，啦，又踢断一条，啦啦啦啦，所到之处，木桩纷纷断落，全场爆发出暴风雨咁嘅掌声，经久不绝。踢断晒木桩，算系过咗树林，见有两块街砖，一脚将佢抌烂，叫做过祠堂。最后。见有条麻石，再将佢抌断，两人舞过去，叫做过桥。立即有人将一支竹上边绑住生菜同埋利是，就递俾染大头发嘅哨牙叔。哨牙叔就明白，立即就接个支竹，笠翻大头发， 将狮子系引翻出嚟，咁一场彩车到此结束。打铁铲狮子全身松晒，笑到就有牙冇眼，叫人烧炮仗，叮叮叮叮叮叮，一轮炮仗烧过之后，打铁铲就满面笑容，走埋黄飞鸿面前，猛咁拱手话：黄师傅，唉，好嘢好嘢，真系名不虚传，辛苦晒啦，请入去饮茶啦，各位请。跟住宣布，陈记铁器铺开张大吉，又烧一轮炮仗，大家皆大欢喜。各位，有人会问啊，你头先讲唔系有一种叫做打狮嘅？乜嘢叫做打狮呢？打狮即是狮子打交，又系狮艺，又系武艺。黄飞鸿曾经勇斗黑狮，佢系紧张精彩。大家唔使心急，且听我一一道来。嗰阵时候，黄飞鸿仲好后生，佢父亲黄麒英仲未死。咁有一日啊，正系春分时分，羊城阴雨绵绵。黄飞鸿食完中饭之后就得闲无事，溜老豆黄麒英捉棋。黄麒英滋滋悠悠，呷一啖茶。摸下执胡须，口角中就微微带笑。黄飞鸿行一步，佢跟住行一步，简直就唔使谂咁样。好快，车马炮经已过咗楚河汉界，三子归边，直逼黄飞鸿嘅帅位。黄飞鸿不敢怠慢啦，双眼啊斩都唔斩，直望住盘棋，双手又揽住个头，就猛谂猛谂。好耐都未行得步棋，黄麒英又轻轻摸下下巴执须，望住黄飞鸿。一阵，黄飞鸿拎起只马过嚟顶住黄麒英嘅马头，以马顶马。估唔到黄麒英啊，咔咔声笑起嚟，举起只炮，啪声食咗黄飞鸿只马。原来佢马后有炮嘅，黄飞鸿只马冲过嚟，啱啱就送上炮口。各位，未知黄麒英点样借呢一步棋嚟教个仔呢？我下次再续。
2: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生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金庄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庄一开，好事自然来。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直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正，街巷清，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来到2026年的第四季度啦，各位的全年工作计划完成得点呢？工作之余当然要讲究劳逸结合啦。各位又有点样的出行计划未实现呢？今期就请我哋全新嘅互动平台逍遥游 V 加嘅主播萧盈分享下我哋顺德融媒同口岸国旅携手合作嘅着数特色线路，睇下市场反响以及后续嘅出团安排。
8: Hello， 大家好，我系萧盈啊。咁讲到第四季度去边度玩呢？就真系天南地北，祖国大好河山，处处精彩啊！不过无论身在何处，又或者准备去边，都不妨听听我哋嘅精心策划嘅笋野行程啊，话唔定啱你心水呢。首先国庆假期之后10月份，我哋可以先相约大西南云贵动车6日团，正喺度热推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嘅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
7: 讲到尼珠河，原来呢个名呢系嚟自彝族语嘅，意思为牛群出没之地。哇，真系搞唔清楚啦，彝族语里面嘅猪原来都有牛嘅意思㗎喎。呢啲真係有趣嘅语言知识，值得我哋去现场学返一两句喎。
8: 去到黎珠河呢，唔单止可以学彝族语，仲有四大嘅独家体验。首先係世界第一高嘅户外电梯扶摇梯，今年7月31日先启用㗎，垂直288米。第二呢就係高空观景缆车啦，既可以服务游客，又係村民学生出行嘅民生线，现场感受到祖国嘅强大同为人民服务嘅力量。仲有天空之镜玻璃栈道同埋浪漫520嘅观景平台，据说可以俯瞰脚下520米深渊噶。嗱，够唔够520咧，就要到现场先知啦。云贵团大受好评啊，10月已经2个团成团啦，11月初仲有团，快啲揾口岸国旅报名啦。华东双飞团住南寻万豪、上海佘山世茂洲际，即系网红嘅深坑酒店、南京蜂巢等5家顶车酒店，11月份已经有3个团成团啦，其中19号已经接近爆满。如果选择走出国门嘅话，新西兰嘅11月7日起就有团啦，元旦仲会特别加码添。
7: 新西兰畅游呢个绵羊之国，我哋会为大家带嚟点样嘅特别安排呢？
8: 首先唔使深入极地，但系都有极地嘅体验。深入到富克山区，置身梦幻嘅粉蓝冰湖，亲手触摸亿万年嘅蓝冰，邂逅可爱嘅企鹅，沉浸式咁样感受治愈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啊！走进新西兰暗夜保护区，灵光污染的纯净夜空，星河灿烂，不需要专业的设备，手机就能够拍出漫天银河。食方面更加无可挑剔啦，亲手捞龙虾、捞鲍鱼，即捞即煮就足够过瘾啦。10月9日，即是今个星期五，在口岸国旅总部有专场介绍会，感兴趣的朋友尽快预约啦。
6: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9: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2: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3: 10月13日，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4: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15: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17: 日日如是，
18: 观点总有不同。
17: 神不公谈世界。
19: 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我就讲了顺德太平瑞气的顺风山。如果说顺风山是大家闺秀，那我今期讲的龙宫锦屏山就好似一位隐于市井的傻地僧。他虽然海拔仅是172米，但是曾经是顺德的第一高峰，更加创住另一座工业重镇厚重的文脉和风骨。 锦屏山嘅历史比你想象之中更加久远。山脚下边嘅国命寺，唐代就有噶啦，计落有1300多年，系顺德记载里边最早嘅寺庙。以山顶嘅紫云阁，传说源于汉晋年间，因山嘅古名紫云而得名，同大家熟悉嘅宝林寺齐名，合称顺德两大瑰宝。以前龙宫别景里边嘅古紫绚烂嘅景色，讲嘅就系阿斗啦。佢只不过紫云阁期间亦破败过，全靠龙宫人众人拾柴火焰歌嘅精神，喺1997年将佢重修起身，世代呢一座古寺重新焕发光彩。嚟间嘅锦屏山早就已经融入咗本地人嘅生活，每年正月26日，传承千年嘅省级飞位观音开库就喺度举行，数以万计嘅市民攞住风车登山祈福，满山风车转，处处祈福声，扣嘅是风调雨顺，更加是大家对未来的期盼。佢嚟间嘅锦屏山就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健身嘅森林公园。湾山步道串联起古位置同埋新风景，佢冇围墙，亦唔收门票，就好似龙宫呢一座城市嘅性格咁，务实内敛，不张扬，却住有份量。
11: 顺德公谈世界，
20: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11: FM 901真系得
21: ，FM 90.1。

0: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1: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0: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就受到污染，
1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伴，朝朝精选。
4: 你有冇发现啊？依家出去饮个早茶真系唔平噶，虾饺一笼20几蚊，可以讲系起步价，多数咧系30几40蚊。烧卖20几蚊，糯米鸡10几20蚊，凤爪20几蚊，再点翻个排骨啊，丝丝淡淡4-5样，埋单一睇200几蚊，食咗啦，有时仲食唔饱添，仲要加茶位啊、服务啊呢啲，一家三口饮餐早茶200几蚊，只能够讲系啱啱起步咋。银纸洗咗出去啦，但系体验感都未必好，特别系咧放假周末咁样，一早咧兴致勃勃咁去排队，门口排30-40位，等位等到中午，饿都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咧，服务员忙到连茶都冇办法帮你冲，仲要自己喐手添。

0: 来谂住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翻工。所以咧，我发现啦，呢两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学醒目咗啦，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喺屋企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唔使排队，唔使下限时间，又唔使同人抢车位，真系几他条噶。而且咧，荷包仲唔肉赤添。点解咁讲呢？举个例子，就好似今日呢一个顺顺得得广式早茶套组，就系帮你喺屋企实现碳茶自由噶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全家福，任拣5款，糯米鸡啊、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冚唪唥都有。咩概念呢？去茶楼单点一笼20-30元，喺屋企10元都唔使就搞掂一笼啦。烧卖王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哇，卜卜弹牙。糯米鸡打开荷叶，清香扑鼻，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一啖爆浆，满嘴奶香。茶楼200多元嘅嘢，呢度69.9元就搞得掂啦。悭落嚟嘅钱，你再买多两套，搞掂成个月嘅早餐啦。而且咧，这个唔单止早餐可以食，平时忙咗一日唔想煮饭嘅，打开冰箱攞啲糯米鸡出嚟，唔使洗菜，唔使切肉，唔使炆饭，甚至食完都唔使洗碗添啊！中午有时候带到办公室做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好食，仲悭钱啊！咁点样整呢？好简单嘅啫。如果你攞嚟做早餐嘅话，朝早起身由冰箱攞出嚟，放喺镬上面。隔水蒸10分钟，真係刷个牙、洗个面、着好衫，一台熱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元团一次，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大件夹底食，而且唔重样，喺24款全家福套组入面呢，揀5款，哇，真係有排食啊。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小程序顺心伴之后，咁你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69.9元，将一个星期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现在？
1: 对，到长城。
0: 好啊，太棒了。
2: 你带路。
1: 我不会滑雪。
0: 我也不会。
1: 那怎么办？
2: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1: OK， yeah， let's go。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嗯，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替，同父母分隔两地，往往就更加能切骨咁感受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呢、这个双节唔能够喺父母旁边嘅你，会谂起点样个情景呢？每个人脑海嘅情景可能都会唔一样，但若果此时此刻你眼里边泛起泪水，咁嗰种味道一定系相似嘅，因为呢个就系每逢佳节倍思亲嘅味道。我哋都喺语文课本中读过朱自清嘅《背影》，佢被誉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令人难忘嘅可能系嗰肥胖嘅青衣面袍、黑色麻褂嘅背影，但好多年后耿耿于怀嘅，或者其实系嗰句话。我嗰个时候真系聪明过分。原文中父子喺南京嘅分别，本来计划托熟悉嘅茶房同去，并且再三嘱咐，甚是仔细，终于都系放唔到心。嚟到咗车站，又忙住同脚夫讲价钱。送上车，为儿子拣定了靠车门的凳，套好紫色大衣，嘱咐路上小心，又托茶房照应。其实这个时候作者的心里还暗笑父亲的迂腐，如今再想，朱自清原文就说，那个时候真是太聪明了。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住你同佢嘅缘分就系今生今世不断喺目送佢嘅背影中渐行渐远。大概呢、这个。

0: 就是长辈和我辈的幸福牵系。一个普通的傍晚，红绿灯前，一辆平凡不过的电动车上，一位女孩子紧紧地抱住了驾车的男子，听不见耳语欢笑，亦看不到出格的举动，只是紧紧地抱住，却流露出无尽的甜蜜和幸福。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幼唔幼以及人之幼，这个画面能为我带来幸福的共鸣。于是我没有吝啬自己的大拇指，为的就是将我感受到的这份幸福感表达出来，令它传播开去。
1: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四，
2: 四，
1: 那个念四，
2: 四。
0: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3: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4: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3: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4: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0: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5: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1: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压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00。
3: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算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搭档
17: 十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情缘。

0: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9: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0: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1: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2: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4: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5: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庆901真系得。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5: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心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外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英塞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咦，阿珍，乜咁啱嘅？
1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1: 好啊。
10: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12: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3: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4: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嘅人也在看你。
15: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6: 唉，个地下呢度有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7: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8: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4: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9: 气温一降，有部分朋友就好麻烦啦。点解呢？因为秋季早晚温差越嚟越大，着多件衫啊好热，着少件衫啊即刻流晒鼻水。入到空调房仲要戴顶帽，手冻脚冻，咁点办呢？呢个时候你就需要往身体入边加一把温补嘅火，嗰啲收埋喺骨头罅入边嘅寒气湿气，慢慢将佢哋连根拔起，即刻用上我哋顺德人嘅智慧，顺德好物，顺德酒厂出嘅红丽力酒，入边一共九味药食同源嘅食材，温补唔燥，俾你一个打好身体底子嘅方案。第一个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同寒，人心系补气嘅，夏天出汗多，气除汗先，气虚嘅人冬天就容易感冒冇精神啦。人心帮你将气呢个底子打口，当归补血，血虚嘅人冬天手脚冰冻，面色惨白，要将河流流通起身。黄精就是田精，冬天腰酸，夜尿多，膝头哥软奶奶，黄精将呢个仓库填满。听完之后呢，可能你会话

0: 人心当归当然好啦，不过贵嘛，的确冇错嘅。你去执一副温补嘅药材咧，几百蚊打底，仲要自己浸咧，自己熬咧，比例搞错咗，唔系上火就系冇用。所以一步到位，今日有惊喜俾到你啊！讲紧嘅就系红丽力酒啦，一上加钱八支先72蚊，平均一支咧真系半杯奶茶钱都唔使。但系佢做嘅嗰样嘢就系你想要嘅温补。滋补啦，30度嘅纯粮酿造，温润唔抗喉，一日饮20毫升，瞓觉之前暖下再饮咧，更加舒服噶。炖汤嘅时候加一啲，一边食饭一边打底。想要嘅即刻可以喺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一上加八支先72蚊。但系今日我哋顺德又梅顺心伴，当然要更加吸力啦。64蚊八支一组，嗱嗱声入手啦！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打开咗顺心伴小程序之后咧，进入到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咁你就可以揾到红丽力酒啦。气温一降，唔好令到寒湿困住你啊！红丽力酒帮身体加把温火，暖粒粒过秋冬。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庆901真系得。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6: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来到2026年的第四季度啦，各位的全年工作计划完成得点呢？工作之余当然要讲究劳逸结合啦，各位又有点样的出行计划未实现呢？今期就请我们全新的互动平台逍遥游 V 加的主播逍盈分享下我们顺德融媒和口岸国旅携手合作的着数特色线路，看看市场反响以及后续的出团安排。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逍盈啊。讲到第四季度去哪里玩呢，就真是天南地北，祖国大好河山，处处精彩啊。不过无论身在何处，又或者准备去哪，都不妨听听我们的精心策划的笋野行程啊，说不定啱你心水呢。首先国庆假期之后10月份，我们可以先相约大西南云贵动车6日团，正在热推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的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
11: 讲到尼珠河，原来这个名字是来自彝族语的，意思为牛群出没之地，或者是搞不清楚了，彝族语里面的猪原来都有牛的意思的。这些真是有趣的语言知识，值得我们去现场学一两句。
12: 去到黎珠河不单止可以学彝族语，还有四大的独家体验。首先是世界第一高的户外电梯扶摇梯，今年7月31号才启用的，垂直288米。第二呢就是高空观景缆车了，既可以服务游客，又是村民学生出行的民生线，现场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和为人民服务的力量。还有天空之镜玻璃栈道和浪漫520的观景平台，据说可以俯瞰脚下520米深渊的，那够不够520呢，就要到现场才知道。云贵团大受好评，10月已经2个团成团了，11月初还有团，快点找口岸国旅报名。华东双飞团住南寻万豪、上海佘山世贸洲际，即是网红的深坑酒店、南京蜂巢等5家顶车酒店，11月份已经有3个团成团了，其中19号已经接近爆满。 如果选择走出国门的话，新西兰的11月7号起就有团啦，元旦还会特别加码添。
11: 新西兰、畅游这个绵羊之国，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怎样的特别安排呢？
12: 首先不用深入极地。

0: 但系都有极地嘅体验，深入到富克山区，置身梦幻嘅粉蓝冰湖，亲手触摸亿万年嘅蓝冰，邂逅可爱嘅企鹅，沉浸式咁样感受治愈自然之美。夜晚更加系旅程嘅高光时刻啊！走进新西兰暗夜保护区，灵光污染嘅纯净夜空，星河灿烂，唔需要专业嘅设备，手机就能够拍出漫天银河。食方面更加无可挑剔啦，亲手捞龙虾、捞鲍鱼，即捞即煮就足够过瘾啦。10月9号，即系今个星期五，喺口岸国旅总部有专场介绍会，感兴趣嘅朋友尽快预约啦。
1: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老师，
5: 嗯，
4: 我们去滑雪吧。
5: 现在？
4: 对，到长城。
5: 好啊，太棒了。
6: 你带路。
4: 我不会滑雪。
5: 我也不会。
4: 那怎么办？
5: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4: OK， yeah， let's go。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2: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

0: 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就识。
1: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0: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1: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0: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节奏。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欢迎光临，
8: 真的多谢你啊。
7: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正，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4: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5: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6: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7: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8: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0: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9: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4: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6: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广播。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0: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1: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4: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10月7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嘅食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嘅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4: 全国铁路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
3: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日，火炬及奖牌正式发布。
4: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公布皇岗口岸重建后交通运输安排。
3: 中巴文化年举行澳门专场演出，巴西节奏狂想。
4: 也门胡唱武装青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咗边样都唔得。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食得饱到食得好，再到食得多样，餐台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来听报道。
5: 这个国庆假期，广茂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小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而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串串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省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
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5: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台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 1.4 万亿斤，蔬菜超过 8.9 亿吨，水果超过 3.5 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令这一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收埋在科技入边。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面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植库， 啱啱完成的全国农业种植资源普查，为呢度新添农作物种植资源 13.9 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呢啲农业嘅芯片，我国选育出嘅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兵03优质强根小麦以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令百姓饭碗里边嘅花样更多啦。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申霞。
7: 作物种植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植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5: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食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水植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住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赚到两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面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入边，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面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入边捐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福建连江深远海养殖平台负责人郭建涛。
8: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5: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星网商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台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住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来听报道。
9: 是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垂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令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日，景区已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游客李全全。
10: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9: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货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过385万人次，大家万赏园林，徜徉花海。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入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常胜新所百年老街里面，非为何樽转花灯亮相，
4: 夜幕下巨灯巡游，流光摇曳。在位于安徽黄汕徽州区的西溪南村，

0: 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里面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日，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10月6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60.5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各地铁路部门积极挖掘运输潜力，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国铁广州局今日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54.3万人次，增幅 20.8%。 10月8号凌晨，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夜间高铁435列，主要开往潮汕、长沙、张家界等方向。
2: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智能商品零售增势向好，网上零售保持较快增长，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你听报道。
3: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商品零售额增长 1.0%， 呈现出服务零售提质向好，商品零售扩容升级的发展特点。国家统计局贸经司首席统计师袁燕介绍，为满足居民个性化体验式消费需求，实体零售企业积极应用各类新技术拓展销售场景渠道，创新优化消费体验，新业态发展活力彰显。一至八月份，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同比增速均超过 25%， 均较一至七月份有所加快。购物中心零售额持续两位数增长，集合店零售额连续四个月增长加快。此外，即时零售凭借时效性强、品类丰富等优势，打通线上线下消费场景，拓展数字消费渠道，今年以来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速持续超过两位数，成为引领网上零售增长的新引擎。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 93% 以上。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无奈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是清单一边。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投融资管理部副部长钟爱华：
4: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1: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两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投融资管理部部长尹丹妮：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1: 当前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单止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啲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些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李维：
6: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 80.1%。 在绿电直连领域

0: 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 50% 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新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1: 今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日。本届大冬会火炬及奖牌正式发布。本届大冬会火炬命名为吉祥，取吉祥顺遂振翅翱翔之意，寓意大学生运动员逐梦高飞，盛会圆满举办。奖牌取名吉梦，沿着吉字系列符号，与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长驻青春对应，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设计以永恒中国情带得走的长春记忆为核心创意，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冰雪项目特点、长春地域特色和数字创新科技。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的议案。五年规划谋长远，绘出蓝图；施政报告揸当下，细化方案。两份文件将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作为改革发力点，将青年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提倡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举措。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民青局将依托两份文件提出的举措，化解地区民生难题，建设有温度的社区，助力香港青年提升竞争力，厚植家国情怀。
4: 我们就是要强化地区治理的体系。我们现在是有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统筹，咁啊，亦都咧系有政务司副司长主持嘅地区治理专组啦。我哋一个架构嘅目的咧，就系要高效咁样解决地区嘅难题啦，努力令到香港嘅社区咧系更加有温度，市民嘅生活能够更加有幸福感。而同一时间，我哋都系非常重视青年发展啦。咁我哋喺青年政策方面咧，我哋始终要为佢哋咧系赋能啊，帮佢哋咧系提高佢哋嘅竞争力啊，同埋佢哋嘅发展嘅潜能啦。我哋鼓励我哋嘅年青人咧，系积极参与我哋嘅地区治理，形成一个咧青年成长同埋社区建设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嘅良性循环。
0: 麦美娟表示，特区政府成立关爱队系完善地区治理架构嘅重要一环。未来特区政府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嘅培训，令关爱队嘅服务更全面、更到位。
4: 我哋透过地区关爱队嘅建立啦，可以为我哋嘅凝聚到社会唔同嘅资源，同埋有心服务嘅社会嘅市民咧，去为我哋喺社区里边咧提供一啲支援服务啦，同埋进行一啲关爱社区嘅工作噶。其实社会对关爱队嗰个认识越嚟越多，对佢哋嘅要求又会越嚟越高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希望咧为我哋第二期嘅关爱队咧系提供一啲健康支援嘅培训啦，一啲沟通技巧啊等等嘅培训，令到关爱队可以更好咁样咧提供佢哋嘅服务。
0: 青年系香港嘅未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特别设立两个青年专节，将青年发展全面提升至特区施政嘅核心位置。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到支持青年逐梦前行，规划为青年成长成才作出系统性部署。麦美娟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助力香港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首先我们是希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有抱负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第二，我们也都是要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我们会开拓更多青年走向国际的机会。我们也都会推出全新的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扩阔我们香港青年的国际视野和人脉网络。而第三，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协助青年是迎接国家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所以我们会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启发青年的潜能，特别是会重点培养是能够服务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的人才，助力我们的香港青年把握国家的发展机遇。

0: 而增加佢哋嘅核心嘅竞争力。
1: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昨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
2: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今日表示，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并24小时运作，将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为市民和旅客提供便利畅顺的出行体验。皇岗口岸设7条专营巴士、6条专线小巴和5条24小时运作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香港、港九新界各区。其中专营巴士线途经9个港铁站和4个巴士转车站，便利转乘铁路或巴士前往各区。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呼吁跨境人士注意各路线在日间和通宵时段的服务时间，选择合适路线往返新口岸。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已增设由粉岭公路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等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使用前往新口岸，无需驶经新田交汇处，提升往返口岸的效率。该署会连同公共运输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有需要时加强或调整服务。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强调，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初期，附近交通可能会较繁忙，市民应按需要使用其他陆路同铁路口岸往返深圳与香港，不必急于使用新口岸过关。需要使用皇岗口岸的跨境人士应提早计划行程，预留时间适应新安排。
1: 记者从广东省文旅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第六日，广东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33万人次。这个假期，广东紧扣1000万工程与农文旅融合的主线，积极推出主题丰富的乡村文旅活动。惠州市围绕云南昆山罗浮山文旅资源，推出跟着飞围去旅行、飞围轻骑兵进驿站活动。首站落地横梁山人岭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开展飞围快闪巡演，李家权、卫东渔歌、武里渔等轮番登场。南昆山某温泉酒店销售总监谭海璇：
3: 为我们骑行218最美公路的摩友们准备了一个安全舒适的休闲大本营，驿站里面也会有一些简易的工具箱，为他们维保的，可以购买我们的那个头盔，还有衣着方面的机车衣服。
1: 假期前六日，龙门苑和博罗苑两大苑区合计接待游客超9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5亿元。其中，云南昆山罗浮山人岭区合计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占两大苑区接待总量的80%以上。实现旅游收入近4亿元，占旅游总收入超80%。网红波特色饮品摊位老板默默：
4: 中山、佛山、深圳、广州啊，反正广东周边的都会来，潮州、汕头都会过来，偶尔也会有北京的、杭州的、福建的。
1: 内地国庆假期期间，广东丰富文旅消费新体验、新产品，城市旅游和滨海旅游火热。城市旅游主打白天玩、夜间游，以文艺加商圈将文化体验和夜间经济串成一条线。中山市宣文西路步行街举办古城游戏飞围嘉年华，通过香山飞围时装秀、南洋乐韵醉骑楼、国风乐队大舞台等一系列沉浸式文化活动，实现客流爆发式增长，商家的销售行情持续火热。中山市某超市店长谢伟：
5: 国际时间客流的话是同比增长20%-30%，比上个月的话增长70%，境内客流基本上能达到20000左右。
1: 滨海景区通过挖掘本土文化创新消费场景，为游客提供更丰富的沉浸式体验，客流与收入强劲增长。珠海市将飞围展演、夜间市集等活动搬到海岛上，截至10月5日，桂山岛、东澳岛、爱伶丁岛等岛聚接待上岛游客54961人次，同比增长32.6%。
2: 中巴文化年澳门专场演出《巴西节奏狂想》昨晚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团以身体为乐器，带来默契十足的合奏、各具特色的独奏以及即兴创作和现场互动。该节目由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支持。这次专场演出亦都是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的组成部分。此外，融合古典精致、爵士即兴与环球乐韵的诗歌等多套节目将接续在本届音乐节上演。为进一步将文化资源下沉，音乐节仲特别于10月10号至11月22号期间在社区举办钢琴周围走等活动，欢迎市民游客现场参与，共享音乐之美。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也门回唱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里雅德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仲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西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日仲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西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招呼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讲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18 万亿美元，较8月末减少 291.28 亿美元，为连续第5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是外汇储备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9月末，日本持有的债券中占比较大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5.287%， 高于8月末的 4.751%。 受此影响，截至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的证券资产约为 8216.91 亿美元，较8月末减少 178.68 亿美元。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个是美国30几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据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门介绍，这次疫情始于4月下旬，全州共有39个县报告麻疹确诊病例。为应对麻疹疫情，纽约州州长海西霍楚尔5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纽约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自10月5号起生效，自11月4号结束。该行政命令使州政府能够采取额外措施应对疫情，包括扩大疫苗接种服务等。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0月1号，全美2026年已累计报告3887例确诊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最严重年份。
2: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1: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

0: 一，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1: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0: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0: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2: 惠美尊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4: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想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4: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每天匆匆忙忙，彼此都是擦肩而过的路人，仰望夜空，繁星点点 FM90.1 顺德广播，用声音以共情，同意星空下。

夜幕低垂，黄昏温柔，凉风有信，秋月无边。2026年10月7号傍晚的18: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由节目主持人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有不少人现在仍然在赶回来的路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安全地抵达。明天呢，假期一过就要重新地开始新的工作。2026年的法定假期都已经过完了，下一次回家可能就是2027年了吧。节目的第一首歌送上了一首心上的如家，雨过天晴我一定会找到你，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等到重逢，因为人生本身就是不断的遇见和不断的告别。愿我们的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罗家，历经风雨之后，我们可以和心里的那份美好再次的重逢。

安静的缩影，从此不再困于自我的痛苦，从此悲欢。这是他作为一位摇滚歌手的和解和成熟。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年少的时候，我们都挺爱听许巍的《远方》，向往着仗剑走天涯。人到了一定年纪，才会听懂这首《我们》，听懂那些来不及的爱，听懂那些藏在心底的亏欠和遗憾。傍晚好，同意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2。

0: 年少的时候听许巍，我们迷恋蓝莲花的倔强，向往曾经的你仗剑走天涯的潇洒。那时候我们眼里只有远方，一心奔赴自己的理想，忙着向前冲。那时候总觉得日子还很长，相聚有大把的时间，身边的人陪伴也是一种理所当然。走过了很多的路，熬过了无数难眠的夜晚，看过城市深夜的夜空，在阳光的午后抬头望向蓝天。这时候我们才猛然的悔悟，人生实在太短暂，
1: 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0: 许巍的歌声当中有这一句歌词，那些过往的人，依稀的往事，有些笑容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是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来往往这么多人，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也有些人还没来得及好好的陪伴就已经远去。我开始懂得珍惜和你每一次的相聚，静静地感觉着你心中的悲伤和欢喜。在这短暂的一生里，我甚至来不及爱你，把最美的献给你。总以为以后还会有机会，总想着等我变得更好再去好好的爱身边的人，可生活和时间不会给我们那么多的无限的等待。歌曲唱的是我们，他写的不仅仅是爱情，这个我们包含了你的家人、你的老友和故人。不要总是把爱留待以后，人生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珍惜眼前的每一次的相聚，好好的感知身边人的悲欢，把温柔和爱意放在当下。岁月匆匆，故人依稀，愿我们读懂了一份遗憾之后，少留一点亏欠，好好的对待属于我们的我们。

2002年，歌手陈奕迅唱出了这首粤语版的《明年今日》，一首典型的港式的抒情慢版的苦情歌。

同样的旋律，国语版是他所演唱的《十年》。很多人最先认识的是国语版的《十年》，听了一首歌，听出了成年人的体面的告别。现在再去听粤语版的《明年今日》，却听出了告别之后最难熬的那段日子。分开之后，漫漫长夜，夜夜失眠。如果一切都消失，是不是就不用承受这份心痛？理智不断地提醒自己，人总要勇敢生存，要学着承受失恋。这个愿望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实在太难。明年今日，或许是几十年之后，或许会在朋友的婚礼上猝不及防地再次的遇见。哪怕已经分开了60年，你已经成家有了孩子，我只盼远远地看你一眼，能听见你对我说上那一句再见，就已经足够。一句在有生的瞬间能够遇到你，竟花光了我所有的运气。多少人听到这里红了眼眶。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节目主持人樊欣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国庆七天的假期，这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直播。

一首新歌，歌曲的旋律带着典型的布鲁斯蓝调，缓慢、幽蓝，底色又云。

0: 一首描写了异地恋的歌曲。我们隔着几千公里的天亮，灵魂拥抱却触不到脸庞，这到底算不算爱，还是一场幻觉的放荡？异地相隔的爱恋，两个人仅仅是精神的相爱，却被遥远的距离狠狠地隔开，两个人只能在梦里相见，梦醒之后只剩下孤单的一人，心里不断地反复地拷问自己，这样的灵魂相拥而没办法真实触碰的感情，它究竟是不是爱情，还是我自我编织出来的一场幻觉呢？现代人的感情会不会经常是这样，灵魂很近，现实很远，实在太纠结。烟嗓的歌声把成年人说不出口的迷茫和牵挂全都唱了出来。歌曲最出众的是在于它的布鲁斯的旋律缓缓的流淌，就像是深夜一个男人守着一间寂静的空房，他的心事无法诉说，只能把满腔的思念交给晚风，交给这一曲忧伤的蓝调。都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离死别，而是灵魂紧紧的相拥，现实当中却碰不到你的脸庞。现在我们都活在互联网的时代，隔着屏幕可以点击，可以发文字，隔着几千公里的山水也很容易遇见一个自己心动的人。正点报时之后继续统一星空下的节目。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9:00正。
4: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5: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6: 你正在收听的是由范星主持的《同一声空下》，心中的港湾，无论世界多么喧嚣，总能在这里找到平静。我是听众史提芬周。

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流不尽中国人心中的侠义和风骨。一声好汉歌，唱尽了世代中国人对于正义和情义的向往。当熟悉的锣鼓声再次的响起，好汉歌的旋律扑面而来，歌曲依旧可以听出它的豪迈坦荡，气贯山河。那个用一腔洪亮的嗓音唱尽了江湖侠义人间坦荡的刘欢，永远的停止了歌唱，他的歌声留在了2026年的秋天。在9月25号，63岁的刘欢悄然的离世。谁也没有想到，这般畅想的岁月和震撼时代的声音，会如此猝不及防地和我们。

他的歌声从来不只是动听的旋律，更是一代人的精神的底色。他唱尽了江湖的侠义，让我们懂得什么才是坦荡，什么才是正义。在他的歌声里，磅礴大气蕴藏着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情谊和风骨。30多年过去了，这首好汉歌跨越了岁月，陪伴我们长大，见证了我们从懵懂孩童长成了负重前行的成年人。如今山河依旧，大河依旧向东奔流，熟悉的旋律依旧响彻耳畔，只是世间再也没有那个唱响好汉风骨的刘欢了。借着这首歌，愿刘欢一路安好，音容永存世间，风骨岁岁宣传。也愿我们历尽了风帆，依旧不负少年的义气，心怀坦荡，赤诚善良，活成自己岁月里的那个好汉。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节目主持人樊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来去关注我们的节目。

时间回到了1991年，滚石唱片发行了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的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这一首《你现在还好吗》。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却是分手之后隔着岁月的温柔回望。它是华语乐坛少有的不纠缠、不怨恨、只牵挂的分手情歌。

是否还是那么苦苦的执着？有没有人让你真正的快乐？晚上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12。

一首很有周华健气质的歌曲，你现在还好吗？那个年代很多的歌星唱失恋，唱的都是痛彻心扉的痛，而周华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唱的是离别，是体谅，是惦念。爱过，错过，却依然祝你安好。所以说，真正的放下，不是拉黑，不是删除，也不是咬牙去遗忘，而是不再打扰，却会在心底悄悄地问一句，你现在还好吗？总以为分手就应该是爱恨纠缠，要掉眼泪，要有不甘，要有得不到的愤愤不平。听到这首歌以后，我们才懂得，两个人即使分开了，惦记对方过得好不好，始终是心里最大的心愿。曾经的两个人靠得那么近，共享过喜怒哀乐，一起憧憬过以后的幸福日子，可是走着走着，慢慢的两个人就错开了。你的梦想我再也无从了解，我的悲欢也不必再向你诉说，爱得再深终究都成为了从前。我们见过很多的聚散离合，而寂寞也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习惯。很多人来过了又走远了，时间一久，所有的感觉都淡了。最感动的那一句是，你现在还好吗？是否过着你想要的生活？我不能为你做到的，是不是你已经拥有？也许当年有很多的事情自己都做不到，有很多给不了的东西，有遗憾，也有一份淡淡的歉意。最好的放下是不打扰，只在心底轻轻地问上一句，你现在还好吗？不再奢求重逢，只愿当年没能够给到你的幸福，如今能够有人替我补上。不问归期，不寻过往，只牵挂你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

身边有了你，心中有了你，世间的温情就在我的心里。送上一首粤语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段真挚的感情，遇见了彼此之后，世间的风景才会变得更加的动人。从此愿意一生为伴，从青丝走到白发，以山河清风为证。无论岁月如何的变迁，情谊不会更改。人总喜欢用天地、清风、明月和山水来去印证自己的真心，不怕时光的流逝，哪怕两鬓斑白，这份温情依旧不变。都说月亮代表永恒，山水代表长久，所以歌曲唱的不仅仅是男女的情爱，它也是亲人之间、知己之间长久不变的真心。曾经以为爱就应该是一段热烈的告白，听了这首歌才懂得，最好的爱是平原万里、浮云万里、岁月白头，依然有你的陪伴。

也愿我们都可以遇见这样的一份感情，有人能够陪你看山河万里，从青丝走到白发，就算你暂时的孤身一人，心里也会守着一片月光，守住心底那份

0: 落叶无归根，单丝不成线。若把你比作歌，你便是那高山和流水。
1: 落叶无归根。
0: 十年之前，由国内的一位女歌手刘锦瑞作词作曲并且原唱的这首《若把你》，描写了一个少女的含蓄的暗恋。

很喜欢那样的一句歌词，与其赠我红豆，不如写一首歌，落款写下你的名字。少年最好的喜欢，未必是一定要和他在一起，而是要遇见一个懂你的人，就如同高山流水，知遇知恩，胜过千言和万语。

国庆假期同一星空下连续的七天的直播，借着最后的这一首《如月》结束我们的直播。这世界哪有什么理所当然的盛世安稳，所谓的如愿不过是前人扛住了风雨，把光亮铺在了我们的脚下。今天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街上烟火寻常，孩子安睡梦乡，这平平淡淡的幸福都是当年无数的父辈先辈拼尽全力拼回来的，他们吃过了万般苦，才换来了我们今天嘴里的这份甜。借着这首《如愿》结束同一星空下的直播，我们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傍晚的18:30再次相约顺德901，拜拜。

0: 喜欢一个节目是怎样的感觉？乍听新欢，小别相思，如沐春风，若临秋水，如坠深海，无法自拔。繁星，同意星空下。
1: 时间19:30。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替，同父母分隔两地，往往就更加能切骨咁感受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呢、这个双节唔能够喺父母旁边嘅你，会谂起点样个情景呢？每个人脑海嘅情景可能都会唔一样，但若果此时此刻你眼里边泛起泪水，咁嗰种味道一定系相似嘅，因为呢个就系每逢佳节倍思亲嘅味道。我哋都喺语文课本中读过朱自清嘅《背影》，佢被誉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令人难忘嘅可能系嗰肥胖嘅青衣面袍、黑色马褂嘅背影，但好多年后耿耿于怀嘅，或者其实系嗰句话：我嗰个时候真系聪明过分。原文中父子喺南京嘅分别。本来计划托熟悉的茶房同去，并且再三嘱咐甚是仔细，终于都是放不到心。来到了车站，又忙着同脚夫讲价钱，送上车为儿子拣定了靠车门的凳，铺好紫色大衣，嘱咐路上小心，又托茶房照应。其实这个时候作者的心里还暗笑父亲的迂腐，如今再想，朱自清原文就话：嗰个时候真系太聪明啦。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住你同佢嘅缘分就系今生今世不断喺目送佢嘅背影中渐行渐远。大概呢个就系长辈同我辈嘅幸福牵系。一个普通嘅傍晚，红绿灯前，一辆平凡不过嘅电动车上。一位女孩子紧紧咁样抱住咗驾车嘅男子，听唔见耳语欢笑，亦睇唔到出格嘅举动，只系紧紧咁抱住，却流露出无尽嘅甜蜜同埋幸福。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幼唔幼以及人之幼，呢、这个画面能为我带嚟幸福嘅共鸣。于是我冇吝啬自己嘅大拇指。为的就是将我感受到的这份幸福感表达出来，令它传播开去。
9: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10: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1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听901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5: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正，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再夺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天气一变，你把声还好吗？嗱，成日讲嘢嘅，譬如话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讲个不停。做老师咧，一堂课45分钟啊，连住几堂课落嚟，哎呀，喉咙都飙烟。仲有咧，天气一变，喉咙就觉得塞住塞住，尤其是换季嘅时候，觉得喉咙定有啲嘢，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嘅。仲有屋企嗰个啊，吞云吐雾，成日8+1嘅辅导功课咧。就真係明嘅都明，激到氣咳啊！仲有屋企嘅老人家一日到黑呢，鉗鉗聲嘅，痰多嘅。如果你中咗以上嘅任何一种情况，真係要试下化骨红啦。嗱，我哋先追根溯源，乜嘢係化骨红？化骨红呢，係一味扎根于广东化州嘅，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化痰止咳嘅奇效，一直享誉盛名。业内有一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呢，就嚟自平定镇化骨红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啦。用料上严格挑选叠矿山村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是5年陈金毛切片，面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的骨红片，10年的更加之陈，更加之香。泡出来是怎样的呢？汤色澄净，淡淡的木香，入口苦但是回甘，而且襟冲啊，一片就可以冲一日，反复冲好多次都得。自用款一盒可以冲2个月㗎啦，先几十元咋嘛。可以煲汤，可以浸茶，可以冲蜜糖飲，你点样方便就点样嚟啦。咁价钱方面呢，一定要同大家讲讲，揸紧机会啦。五年陈化骨红切片原价89.99元，依家只需要49.99元，一罐呢大约有60片，可以飲2个月左右。而10年陈化嘅骨红切片礼盒装呢，原价是400-500元，依家顺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呢、這个呢就是玻璃罐，再加个元宝礼盒嘅，非常之靓仔，亦都好值得珍藏。而且礼盒装呢是300克或者是500克嘅，大份量更够体面。大家计下呢笔数，一日一片，平均落嚟先几毫子，饮咗自自然然，点样都抵返啦。5年嘅适合新手入门，10年陈放时间更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今日喺我哋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揾到啦。即刻咧，微信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顺心伴小程序之后，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呢两款化骨红啦。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无硫熏制，零额外添加，可以讲系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泡，骨香醇厚。秋燥湿燥夹击，冲一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同埋俾亲朋好友，喉咙定舒服啦，就少好多烦恼啦。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心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 共赴壮阔新征程。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3: 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

0: 101.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收工，热线。
1: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别说别说别说，我头。
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 微信支付收款，支付宝搭档，实在赚。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0: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2: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3: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6: 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2:00。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5: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2: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听901真系得。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生活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1: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唉，唔得，唔可以咁样，即系咁谢嘅。
3: 梗系啦，你大大话话都度过咗一个欢乐嘅国庆假期噶嘛？
2: 系咪欢乐就见仁见智啦？但系就
3: 开心噶，
2: 系一个好难忘嘅经历嚟嘅，即系单枪匹马啊，即系
3: 六百公里系嘛？
2: 六百公里咁样啦，来回1200都系自己一个人啊，咁样看尽祖国大好风光，翻去睇翻自己家乡嘅一个高速发展咁样，
3: 系啊，又摆晒车展咁样系嘛？几好啊，唔错啊，
2: 都几好咁样啦，系吓咁啊，就系但系即系快乐嘅时间特别快。今日就已经10月8号啦，
3: 系咯，
2: 假期咁就完咗啦。
3: 喂，你再要谂下，而家咧系2026年嘅最后一个季度啊。
2: 哦，系啊。
3: 你会唔会即系觉得哇，喺咁样一年啊，咁样啊？
2: 我冇错啊，真系时光飞逝噶，咁亦都即系多谢各位叔叔阿姨啦，就一路都撑住我哋呢个节目啦，又嚟到咧就即系假期翻嚟之后嘅第一日嘅呢个奇妙人生啦。直播室入边咧继续会有子豪啦，同埋咧就佳喺度嘅。
3: 系各位叔叔阿姨，早晨啦、
2: 啊！早晨啦、啊，吓、啊、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咧，亦都可以下载我哋嘅官方 A P P 咧，就系呢个佛山 Plus 啊，后边有四个英文字母 P L U S 咁样，可以入嚟咧就系呢个花生专区啊，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嗰度咧，同我哋两只蛙鬼倾下偈啊，同埋咧就即系话国庆假期期间啊，有冇去到边个地方啊？即系无论我哋顺德镇街嘅一啲新蒲点啊，
3: 系
2: 定系即系出去外边啊游浮嘅时候咧，影到啲咩靓相啊、靓视频啊，都可以发过嚟同我哋分享下咁样嘅。
3: 最近真有呢个苦恼喎，
2: 点啊？
3: 就系我屋企人啦，咁就经过呢个国庆节假期之后咧，因为实在系玩得太过尽兴啦，咁喺手机里面咧就拍摄咗好多嘅视频啦，
2: 我知啦，基本上我已经明白你想讲乜嘢啦，系啦，咁跟住就开始吞啦，十八女啊，系啦，即系手机啊，容量已经爆炸啦，
3: 冇错，
2: 512G 已经满足唔到啊，细伯同伯友啦。

0: 系
1: 听讲而家出到二 T 嘅，
0: 系啦，要升级啦，
1: 系啦，咁样吓，咁、啊、即系如果真系要升级手机，旧嘅手机点算咧？咁样啊，同大家讲讲今日呢个话题啊。

0: 咪话即系而家咧，因为影相啊、拍视频啊，即系比较多咁样啦，搞到咧就容量爆炸。叔叔阿姨老老实实啦，虽然就话咩有云端啊，或者佢直接转落去电脑嗰度啊，但系。有少少強人所難嘅，我覺得，因為畢竟蘇阿姨比較即係唔係經常用呢啲功能啊嘛。
1: 再加埋咧，因為我都有建議過嘅，就話不如咧幫你哋開一個雲端嘅功能啦，又或者係將你裡面儲存一啲即係比較舊少少嘅嘢，咁我過落個電腦個硬盤嗰度幫你保存啦。但係佢哋唔中意嘅，因為咧。因为平时啊，佢就算系得闲无事嘅时候咧，都会中意即系打开个相册，行去碌翻以前咧拍嘅嗰啲嘢啊，即系回味一番。即系我觉得咧，特别系即系对于有翻咁上下，即系我自己而家都有咁嘅感觉嘅。即系以前咧，可能读书嘅时候咧，你会好明确知道啊自己度过咗几多年嘅时间啊，因为每一年你会都会有成长，好唔同啊嘛。但系你。差唔多年纪嘅时候咧，你唯一行去记录翻你以前行过嘅路嘅方式方法，就系睇翻哦，你原来旧年嘅呢一日，你系拍过一条咩片啊，或者有张咁嘅相嘅。其实叔叔阿姨就系好中意睇呢啲嘅。
0: 都啱嘅，即系呢啲都系慢慢慢，我哋自己都有同理心咁样。
1: 系啊，所以你咪手机里面咪越存越多，越嚟越多咯。
0: 系啦，
1: 唔舍得删啊。
0: 系，再加埋咧，其实而家咧，即系都有好，即系非常方便啦。即系嗰啲手机店铺啊，周街都系。咁样买一手机嘅店铺周街都系啊！你买完之后咧，二手机嘅店铺咧都周街都系噶噃。
1: 哦，而家都回收啊嘛！
0: 我而家真系见到，即系有阵时候我哋上 B 站睇啊，咁样咪成日都有个广告嘅。
1: 系啊系，转晒圈嗰个。
0: 系啊，神秘眼镜妹咁样啦，系啊，佢有实体店噶。
1: 哦，系啊系啊。
0: 哇，真系好嘢啦！咁样就喺即系某一啲比较大型嘅商
1: 喺商场里面都
0: 系啊，佢直情就有一间咁样嘅店啦。咁然之后咧就可以俾大家过去咧回收嗰啲旧手机啊咁样。即系对于叔叔阿姨嚟讲系方便嘅咁样，但系即系淘汰嗰啲旧手机，你如果真系要买去二手市场嘅话咧，就要停一停，谂一谂啦。即系起码喺卖之前咧，要做翻啲指定动作嘅，因为咧大家部手机都陪伴咗大家咁耐啦。啊！里边咧，即系记录咗大家好多一啲比较隐私嘅数据嘅咁样。你包括系你个账户啊、工作个信息啊，如果铲唔干净嘅话咧，有可能会俾不法分子利用嘅。当然呢啲嘢咧，即系十几年前啊，喺十几年前咧，有位朋友，都当然佢唔系卖电脑啦，佢系过去整电脑咧，都出事嘅。
1: 哦，冇错，陈先生系嘛？
0: 啊，就系陈先生啦，咁样。所以即系有见及时，就大家一定要即系话谨慎咁样啦，去处理。呢啲即系话自己闲置嘅电子产品咁样啦，咁换落嚟嘅旧手机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咁样嗱，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讲讲啲即系叫做民警叔叔嘅，即系推荐大家嘅，即系教大家要做嘅嘢，为咗防止咧个人私隐嘅泄露啦。大家通常咧即系最简单嘅方法，因为佢部机都有噶嘛，整机格式化。你上去嗰、那个即系设置嗰度啊，各位叔叔阿姨，你个智能手机里有个设置噶嘛？
1: 系
0: 你碌到落去最下边咧，通常碌到落去最下边系会有一个格式化咁样嘅嘢嘅，
1: 冇错。
0: 通常系大家会用嘅一个方式，又或者有另外一个选项咧，就系、是、恢复出厂设置咁样。咁你觉得咁样就 OK 噶啦，佢会变成一部白机咁样啦，跟住再处理。但其实呢啲操作咧。是不能够彻底清除手机上面的信息的，亦即是说换个方式换个角度，市面上面是会有技术可以将你格式化咗之后嘅嗰部手机再将啲信息抄返出嚟嘅。
1: 係啊，冇错啊。
0: 哇。
1: 所以你可以做嘅方式方法呢，唔係话我哋唔可以格式化或者唔可以恢复出厂设置，而係你做一次恢复出厂设置之后，你就重新喺部机里面
0: 塞啲狗屎垃圾落去，
1: 放啲入去，
0: 系啦，
1: 然之后你重新又再格式化恢复出厂设置，跟住再重新再写多一次其他嘢落去，系啦，
0: 你隔三浸，
1: 系啊，重复多几次，
0: 冇错，你隔三浸，好简单嘅啫。其实咧，即系嗰个技术嘅底层逻辑就系佢可以将部机前一次。格式化之前啊，前一次嘅嗰啲资料可以抄翻翻嚟啊嘛。咁你格式化第一次之后咧，你塞几部大片落去，咁就已经冲塞晒嗰。

0: 空間容量㗎啦，你再格式化，然之後再放啲唔知咩歌啊成定咩都好啦，再格式化，跟住嗰啲不法分子就算用相關嘅技術撈返出嚟嘅，可能會係你嘅前一陣或者係前兩陣、嗯、就係嗰啲咩電影啊、歌啊咁樣嘅啫，即係咁樣係某程度上好多蘇阿姨聽到呢度會覺得嘩使唔使麻煩啊咁樣，你諗下一個唔該俾人真係撈到你嗰啲個人嘅咩銀行卡密碼、即係啲個人嘅數據啊咁樣，你自己因為咁樣而痛失財產、即係你咁樣去相比較咧，兩害取其輕啦。
1: 係啊，
0: 嘥少少功夫咧，
1: 冇錯，
0: 冇即係冇話有啲咩大損失咁樣嘅。嗱、手機信息一旦泄露咧，其實不法分子係會利用你佢獲取到嘅個人手機號啊、身份信息啊，會實施咧好多嘢嘅。即係畢竟呢啲咁底層嘅、咁隱私嘅信息都俾佢攞到嘅話咧，佢、可能會冒充啊客服退款啊。虛假貸款呢下呢下真係大鑊啊！
1: 有呢個得人驚啊！
0: 冇錯啦，咁再加埋咧，佢即係我哋之前喺節目裏面都講過，另外即係佢幾樣騙術
1: 係
0: 複合使用嘅話，呢一套組合拳咧唔係個個都擋得到嘅，真係。佢一個唔該整個咩 AI 變聲啊，扮親友借錢啊，甚至乎以咩公檢法人員身份，然之後又講得出好多你嗰啲咩隱私嘢嘅喎。
1: 係啊，因為佢已經係本來睇曬你嗰啲手機信息啊嘛，對你呢個人了如指掌啊。
0: 冇錯啦，咁所以即係佢可能會講出嚟啲嘢會更加似層層啦，會令到你咧就更加焦慮啊咁樣嘅。所以咧就係、一定要小心處理翻自己嗰部舊嘅手機，呢、個係非常之緊要嘅。日常使用手機咧，亦都有啲方法可以保護到個人嘅信息安全嘅。就比如話咧，喺一啲即係公共設備啊，你要謹慎咁使用啦。
1: 哦，係。
0: 比如話，好多叔叔阿姨指定動作，無論去到邊度都好，或者你係食飯飲茶定係行街買餸咧，第一時間就會問嘅 WiFi 密碼幾多。
1: 咁如果你係即係真係問嗰啲做生意嘅店家咧，即係佢哋自己行去提供嘅呢個 WiFi 嘅話咧、連一年都無妨。
0: 冇錯。
1: 但最罩忌咧就係你去到咩地方，你都揾 WiFi 啊，然之後咧哇見到喎，嗰、那個 WiFi 佢冇寫要密碼喎，你自己連上去。
0: 冇錯啦，咁跟住。哇，好方便喎、咁樣嗱，嗰啲咪冇密碼嘅 WiFi 啊、公共手機充電裝啊呢啲啊，即係驚住啊，驚住手機入面嗰啲未經加密處理嘅信息咧，會因為呢一啲所謂免費 WiFi，即係唔知道係咪啲不法分子 set 嘅圈套嚟噶嘛，佢、有可能會盜取你嘅信息嘅咁樣。咁另外咧就即係話網上邊即係有好多咩來歷不明嘅二維碼啊，啲不明嘅鏈接，即係呢啲咧都已經老生常談嚟㗎啦。各位叔叔阿姨都比較精明嘅，應該唔會撳嘅。
1: 係啊，唔好撳佢啦。或者如果你真係好有衝動想撳嘅話咧，你問一問自己嘅細路先，即係叫佢哋幫你手一齊判斷一下究竟撳唔撳得？
0: 係咁，然之後咧，有啲常用嘅聊天軟件入邊咧，就因為你自己望一望啦，佢有一啲功能咧，可能會泄露到自己嘅信息嘅。就比如話，有啲叔叔阿姨發圈咧，我就已經知道你而家人喺邊度噶啦，因為有定位呢個問題啊，係啦，咁所以即係你可以即係發布一啲動態嘅時候咧，都注意保護下自己同埋屋企人嘅信息安全啊！
1: 哦，係啊，
0: 係啊，有啲可能啊，影張相咁樣，佢忽然之間可能一下帶過咗啦，會有一啲咩身份信息啊，成成嗰啲嘢，你自己發圈嘅時候咧，你唔為意咁樣啦，所以發圈之前自己亦都要睇清楚咁樣啦。咁另外咧，就即係如果要裝啲咩 Apps 啊嗰啲嘢咧，你要選擇官方嘅渠道去下載，尤其是係銀行類嘅 APP 啦。咁喺授權 APP 相關權限嘅時候咧，一定要認真啲睇下個通知嘅內容，呢個係廢嘅啫，老老實實啦。我哋之前都講過啦。
1: 係啊，你唔通過，你又用唔到。
0: 你冇可能可以碌到五分鐘睇嗰啲嘢嘅咧，真係嚇。
1: 咪就算俾你認真睇都係冇用啊，因為你如果唔通過，你又冇辦法可以用到個 app。你為咗用個 app， 你就只能夠係同意。
0: 係
1: 你點咧？
0: 一個死局嚟嘅咁樣，即係反正就拒絕過度採集啦，盡可能地。
1: 不過如果嚇，即係你發現呢一樣嘢，你呢段時間都唔係必須用啦。咁你就取消翻佢咯。
0: 係咯，係咯，就係咁樣啦。會即係做多一步咧，咁樣可以保護到自己嘅個人私隱咁樣。咁如果發覺自己真係有信息泄露嘅一個風險嘅話咧，咁都有五步 五个步骤啦，去应对翻噶。首先可以切断翻个风险源啦，你可以立即退出异常登录嘅设备，
1: 系
0: 冻结翻涉及嘅账户咁样啦。你可以选择，即系比如话微信系有冻结账户嘅功能嘅。如果你一旦发觉自己可能真系俾人哋冻咗一冻，过咗一冻啦咁样，你可以冻结咗你自己嘅微信账号佢啦。咁跟住咧，仲有修改密码啦，所有关联嘅账。

0: 账户啊，全部换一啲高强度咯，买你唔好再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啦。
1: 哦，系啊，纯数字啊，或者纯英文字母啊，呢啲都唔好噶。
0: 冇错，你最好就系英文符号、数字、大小写。
1: 系啊，有啲支持大小写。
0: 冇错啦，你一系就咁样去做嘅话咧，就会保险啲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你要保存翻泄露嘅相关嘅截图啊、短信啊、邮件啊，记录翻泄露嘅时间同埋途径啦，方便以后维权啊嘛。系。咁然之后咧，亦都可以向涉事嘅平台投诉嘅。啊、又或者你可以撥打咧12321呢个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一旦发觉有自己即系收到啲咩垃圾短信啊之类嗰啲嘢，你可以去举报，或者咧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电话，咁啊记住呢啲 number 咧对自己都有好处嘅。咁啊最后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嘅话咧，记得要保留翻所有嘅证据，跟住报警，必要嘅时候咧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去追究责任㗎。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2: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3: 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继续有子豪啦，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而家啱用嘅食材或者系药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今日咧要同大家介绍下呢一款药材啦，就系石斛啦。石斛咧属于兰科植物，根据药典记载啊，系有好多个品种噶，包括咗有金钗石斛啦、古徐石斛、流苏石斛、铁皮石斛以及霍山石斛嘅。咁其中咧，铁皮石斛啊，因为佢嘅石斛多糖含量高，胶质饱满，乃系我哋日常养生嘅常用品种嚟噶。咁铁皮石斛咧都有好多种叫法噶，有人叫佢做黑节草啦，有人叫佢做云南铁皮啦。干制品呢有叫做铁皮风豆或者耳环石斛嘅，亦都系我哋啲前辈口中相传嘅养阴仙草嚟噶噃。嗱，根据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当中介绍啊，铁皮石斛咧系攞兰科植物铁皮石斛嘅干燥茎去入药噶，11月到第二年嘅3月采收，整走啲杂质，剪走部分嘅须根，跟住一边加热，一边将佢扭成系螺旋形或者系蛋黄咁嘅形状。烘干佢，又或者可以切成段，干燥或者低温烘干。前者即是扭成螺旋形的话呢，习惯叫它做铁皮风豆或者是耳环石斛的。后者切成一段段呢，习惯叫它做铁皮石斛的。铁皮石斛性味甘微寒，归胃神经，功效呢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热病津伤，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虚而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微软都有疗效的。咁讲返呢，铁皮石斛入胃经呢就可以滋养胃阴，清胃入面嘅虚热，可以改善大家呢口干烦渴，食少胃胀，胃管隐痛等等嘅不适。而入神经呢就可以滋补神阴，强筋健骨，缓解腰膝酸软啊、夜间盗汗啊、骨蒸劳热等等中老年常见嘅阴虚表现。同时间呢，铁皮石斛啊仲可以清润肺气，对肺气久虚、咽干咳嗽、用声过度呢亦都有调理嘅作用㗎噃。再加埋现代研究显示，铁皮石斛呢主要含有石斛多糖啊、石斛碱啊、总氨基酸等等嘅活性成分，具有增强免疫力、抗疲劳、调节血糖、护肝利胆、润滑关节、滋养肌肤等等一系列嘅作用啊。对于放化疗之后挨夜以及系烟酒过度嘅人群呢，都有一定嘅调补效果㗎噃。咁我哋用铁皮石斛日常养生应该点样用佢呢？嗱，推荐嘅用量啊，新鲜嘅铁皮石斛咧，每日推荐你用15到30克。咁如果系干身嘅铁皮石斛咧，日常养生每日用佢6到12克就 OK 噶啦。常见嘅食法方面呢，首先你可以直接攞啲新鲜嘅铁皮石斛5克，直接嚼佢，早晚食用就 OK 噶啦。又或者咧，亦都可以攞啲干身嘅铁皮石斛6到12克，切成一块块薄片，再搭配埋枸杞，放落水煲入边，等啲水煲滚之后咧，文火煲佢30分钟以上，跟住可以代茶饮啦。嗱，饮完啲水之后咧，顺手又可以将啲石斛嚼埋佢噶噃。咁当然啦，攞啲石斛过嚟搭配食材去煲汤或者系煲粥咧，亦都系家庭养生最常用嘅方式嚟嘅。不过要注意啦，石斛虽然对我哋人体有益，都有禁忌同埋注意事项噶。首先，脾胃虚寒、大便经常屙啡啡嘅人群呢，就唔适宜直接生食嗰啲鲜石斛嘅。建议大家要搭配生姜啊、红枣啊等等嘅温性食材一齐去煮佢噃。另外，虚而无火嘅街坊呢，就忌用石斛啦。仲有喎，古书记载啊，石斛呢护形水石、巴豆、胃姜蚕、雷丸。咁如果要搭配其他药材用嘅话呢，需要遵医嘱噶。日常食用方面呢，石斛就唔可以过量㗎，需要根据自己嘅体质辨证选用喎。好啦，一次过讲咗咁多石斛嘅功效啊，同埋佢嘅食用禁忌啊，今期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呢，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啊煲返啖汤水饮下嘅。石斛太子参健脾汤啊。材料方面，要准备干嘅铁皮石斛3克、太子参10克、瘦肉200克、淮山100克、去核嘅红枣3粒。整法方面又好简单嘅啫，首先啲瘦肉呢就要切成一细嚿一细嚿，放喺煲入面加

清水大火煲滚，逼走啲浮沫之后呢，将啲瘦肉捞返上嚟，攞溫水冲洗干净，然之后呢再将所有嘅食材啊摆入去个炖盅入面，隔水慢炖一个钟，最后落少少盐调味，咁就饮得啦。呢一款石合太子参健脾汤呢，功效益胃生津，适合身体容易攰啊，胃口比较差啦，经常夜晚黑盗汗嘅街坊食用嘅。各位叔叔阿姨，如果见啱使嘅话呢，听完奇妙人生转头落去街市啊，去药材铺备材料，今晚煲啖汤水饮下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津安华府，桂畔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桂畔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寄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气温一降，有部分朋友就好麻烦啦。点解呢？因为秋季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着多件衫啊好热，着少件衫啊即刻流晒鼻水。入到空调房仲要戴顶帽，手冻脚冻，咁点办呢？呢个时候你就需要往身体入边加一把温补嘅火，嗰啲收埋喺骨头罅入边嘅寒气湿气，慢慢将佢哋连根拔起，即刻用上我哋顺德人嘅智慧，顺德好物，顺德酒厂出嘅红丽力酒。入面一共9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温补不燥，给你一个打好身体底子的方案。第一个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和寒，人心是补气的，夏天出汗多，气除汗先，气虚的人冬天就容易感冒没有精神了。人心帮你将气这个底子打厚，当归补血，血虚的人冬天手脚冰冻，面色惨白，要将河流流通起身。黄精就是田精，冬天腰酸夜尿多，膝头哥软赖赖，黄精将这个仓库填满。听完之后呢，可能你会说人参当归当然好啦，不过贵嘛。的确没错的，你去执一副温补的药材呢，几百蚊打底，还要自己浸呢，自己熬呢，比例搞错了，不是上火就是没用。所以一步到位，今日有惊喜给到你啊。讲的就是红丽力酒啦，一上加钱8支先72蚊，平均一支呢真係半杯奶茶钱都唔使，但係佢做嘅嗰样嘢就係你想要嘅温补滋补啦。30度嘅纯粮酿造，温润唔抗喉，一日飲20毫升，瞓觉之前暖下再飲呢更加舒服㗎。炖汤嘅时候加一啲，一边食饭一边打底。想要嘅即刻可以喺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一上加8支先72蚊。但系今日我哋顺德又梅顺心伴，当然要更加吸力啦。64蚊8支一组，嗱嗱声入手啦。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打开咗顺心伴小程序之后呢，进入到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咁你就可以搵到红丽力酒啦。气温一降，唔好令到寒湿困住你啊。红丽力酒帮身体加把温火，暖粒粒过秋冬。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日是寒露，是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时节，露水更浓，寒气更重。寒露节气之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有时会有冷空气南下，昼夜温差较大，并且秋燥明显。寒露后养生应该要多饮水，注意保暖。
2: 落嚟关注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晴间多云嘅天气，气温介乎22到30摄氏度，吹气湿度介乎40%到70%，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提醒各位，目前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天气持续晴朗干燥，提醒各位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用火用电安全。
1: 下面即刻进入今日嘅顺德早晨，嚟睇下会有边啲内容啊？
2: 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持之以恒推进从严治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嘅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国庆假期，顺德举办丰富多彩嘅文体类活动，迎接八方来客。
2: 广东首条五星级智慧步道国庆假期亮相，顺德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开园。
1: 顺德文旅集团国庆联动优惠券上线，一张票根畅玩顺德。
2: 顺德青年廖俊杰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摘得金牌。
1: 资产规模突破5000亿元，顺德农商银行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
3: 901报道。
2: 9月30号，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以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要求，研究顺德区贯彻落实意见。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刚劳管党治党责任，健全区委统筹揸总、各级党组织履职尽责的责任体系，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丰富同查同治，紧盯工程招投标、国资国企、农村三支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规范权力运行，激发干事创业活力，紧扣顺德基层治理实际，坚强村社区投硬队伍，提升两新组织党建质效，完善村级运行机制，夯实基层战斗堡垒。
2: 会议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自觉刚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政治责任，坚定不移将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兴，坚持科技强区，坚持资本活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化改革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统筹推进人才引育和教育提质，擦亮顺心办营商环境品牌。
1: 今年国庆假期，顺德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体类活动，迎接八方来客。其中区机关大院再度向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顺德区机关大院院内及东西座地面停车场24小时免费开放，提供超过1600个停车位，有效缓解中心城区节假日停车压力。现场还设置了综合便民服务点，提供活动咨询、行李寄存、母婴休憩、免费饮水、应急医疗、生物招领等服务，让开放不止停留在能入嚟，更体现在逛得舒心、玩得安心。
2: 行入大院，户外空间被精心布置成10个镇街的主题展区，大良、容桂、伦教、勒楼、陈村、北教、乐松、龙岗、杏坛、君安的特色优品集中亮相，名优工业产品、地道美食、非遗文创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唔使奔波各个镇街，就可以一站式感受顺德一镇一品嘅产业魅力，以及系岭南水乡嘅文化底蕴。 前庭广场的顺势跃升自启新生机器人静态展区，将顺德制造向顺德制造转型的成果搬到去公众面前。机器人不再是车间入边的陌生设备，而成为市民可以近距离观看、了解和互动的城市新名片。
1: 会议中心大礼堂和多功能会议室亦免费免预约开放。歌曲演唱、管弦乐、交响乐、咏春拳表演、粤曲丝火局、黑胶音乐分享会、本土乐队音乐会等文艺活动接连上演，让机关大院从日常办公空间转变为群众共享的文化舞台。
2: 同时，国庆专属文旅接驳巴士亦都同步开通，令到是以区机关大院作为主总站，串联顺德核心文旅景区、特色美食街区以及是重点商圈，令到前来的游客不使再规划路线，搭乘专线就可以一站式打卡大院、畅游景区、逛吃商圈，轻松解锁顺德美景美食，玩转精彩丰盛。
1: 佛山咖啡文化周 2.0 国庆假期在顺峰山公园举办，近60家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从云南原乡、亚洲各国汇聚在这里，吸引众多咖啡爱好者不用行出顺德就可以一站式品尝各地咖啡。
2: 值得关注的是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咖啡冲煮大赛首次落地佛山，来自中国以及是亚洲各国的顶尖咖啡师齐聚顺峰山下，展开技艺和风味的巅峰对决。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亦都在国庆期间同步上演。
1: 10月1日，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开园仪式在公园起点广场举行。广东省首条获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五星级智慧健身步道亮相，滨水 Chill in Park 生活节同步启幕。公园集路跑、骑行、休闲于一体，自顺德客运港延伸至轮靠百里芳华，串联德胜体育中心、云路片区等优质资源，定位大湾区路跑网红目的地。
2: 公园入边的21公里智慧步道是广东省首条获得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五星级智慧健身步道。步道深度融合 5G AI 物联网技术，全线布局9个智能数据采集站，实现千分秒级的精准计时，并且通过芯片识别加人面识别双系统，支持跑者任意站点起跑，一键获取电子成绩证书，具备承接专业路跑赛事的能力。
1: 开完当日，大湾区跑团联赛鸣枪开跑，跑团与市民跑友沿滨水步道同场竞技。10月1日至3日，趣味运动会、亲水大作战、美食文创市集等系列活动持续上演。10月2日、3日举行户外瑜伽、K-pop 随机舞蹈、动感尊巴、粤式露营等活动，为市民假期休闲提供了多元选择。
2: 顺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表示，公园的建成对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市民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将会令到专业赛事和市民健身在同一片水岸相遇，为市民游客营造游顺德、品水乡、享运动、悦生活的文旅新场景。
1: 国庆假期，2026年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第四站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次是中国击剑协会 A 级赛事首次落地佛山，来自全国各地近4000名击剑选手参与。赛事设置了花剑、重剑、配剑三大剑种，组别覆盖少儿组、青少年组与成人组多个年龄段。
2: 击剑运动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兼具竞技性和观赏性，今次赛事落地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优质的场馆硬件配套为数千名的剑客提供了专业的竞赛舞台。不少参赛家庭以赛为媒，计划在紧张激烈的赛事之后沉浸式感受顺德独特的城市魅力。
1: 李小龙乐园二期换新系列活动近日重磅发布，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越丛林探险乐园正式开业，活动现场同步对外公布乐园二期多项重点建设项目以及第四季度系列文体活动。
2: 飞越丛林探险乐园是李小龙乐园联合深合公司合力打造的重点业态， 项目设置六条梯度唔同嘅探险线路，可以满足三到五十岁全年龄段嘅游玩需求，并且深度挖掘功夫文化内核，将木人桩、双节棍造型装置、功夫沙袋等功夫理念巧妙融入闯关嘅场景，令到游客化身丛林舞者，喺户外活动中感受功夫文化魅力。项目既适配家庭亲子出游，亦都可以满足好友结伴、企业团建拓展嘅多元需求，为乐园功夫加生态融合发展增添全新嘅实景体验载体。
1: 二期多个重点项目目前正加速推进，构建多元文旅配套体系。其中，乐园同步推进顺德首个水上游船观光提升项目，对现有游船设施进行全新升级。计划引入无人驾驶电动游船，提供水上观光、夜游、轻社交等新体验。功夫学堂亦将全新亮相，乐园联动金甲体育规划建设功夫休闲巴、功夫体验馆、功夫课堂以及小型专业赛事空间，打造顺德首个国际搏击运动员交流中心。
2: 随住国庆假期的到来，李小龙乐园第四季度重磅文体活动矩阵亦都正式登场。除了在国庆假期开启的首届农夫生活节之外，11月14号2026顺德环山越野赛将会正式开跑，赛事设置专业团队竞技亲子接力双赛道。11月27号到29号，李小龙乐园将会继续举办顺德功夫日主题节庆活动，纪念李小龙诞辰86周年，并且举办2026年顺德双节棍邀请赛。活动创新打造川舞特色功夫 IP， 推出舞馆共创的功夫市集，广邀港澳和海外武术爱好者齐聚乐园，同台切磋武艺，令功夫文化可观赏、可互动。
1: 首期国际功夫训练营亦将在这一期间正式开营，面向海内外的功夫爱好者开设系统化课程，学员可以学习咏春、木人桩、双节棍等功夫，同步深度体验本地非遗美食、功夫文化探访。学习结束之后，颁发结业证书，向外讲好顺德君安李小龙故里的小镇故事。
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7:46。
4: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0: 901交通消息。
2: 好啦，咪嚟到7:47，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方向车都缓慢，再次提醒你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方向要稍加耐性㗎。转过嚟望一望105国道，收到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樽颈位置呢要等多一阵。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上班时间呢要俾到少少耐性啦。另外提醒各位，杏坛高站大桥双方向呢现时有违闭部分车道施工嘅工程噶，咁车道会有所收窄噶。提醒过往嘅揸车旅游记咧，要减速通行啦，或者系提前绕行邻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通行噶，工期会去到11月噶。再次提醒你，杏坛高站大桥双方向咧，现时都系违闭咗部分车道进行施工噶，咁工期会去到11月噶。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3: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0: 2996-3001 2996-3001，前往口岸过滤各营业部锁定名额。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4: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嘅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国庆假期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暨顺德美食周喺陈村花卉世界举办。今次活动创新构建一族一核一馆加全域花场联动嘅空间格局，芳华大道花园。

0: 景观主轴汇聚实景花园集群。业内顶尖园林设计师原创作品实景落地陈村花卉世界。中心广场美食核心区集结世界美食之都顶流餐饮矩阵，汇聚近100家精品美食摊位，严选寻味顺德金凤凰餐厅等大众点评必食榜品牌，涵盖顺德本土美食、湾区特色风味以及系网红潮流美食，打造年度风味盛宴。
1: 活动打破传统展会单一日间运营模式，打造就赏繁花夜光潮集的全时段文旅消费闭环，实现日间松弛慢生活，夜间潮流夜经济的双向赋能。日头市民就可以漫步实景花园集群，逛主题花卉展览，打卡小众植艺空间，参与花艺手作 DIY， 解锁治愈松弛的度假时光。而夜晚花见音乐会每晚准时开演，华语金曲、治愈民谣、国风流行等连番唱响，带来自然与艺术交融的视听盛宴。
0: 依托今次花园美好生活季流量优势，陈村联动北滘、乐从、顺德北部的三个镇，创新推出一票通玩、全域惠民、票根经济模式，打破镇域文旅壁垒，实现资源互通、客源共享、消费共促。
1: 国庆假期，顺德以新翠新乐享佳节、顺心顺意游顺德为主线，统筹全区十个镇街和各大园区景点资源，推出170多项覆盖区、镇、村三级的文广旅体活动与优惠措施。其中顺德欢乐海岸 Plus 推出潮玩广府街头文化艺术节，将在地非遗、戏剧、巡游、快闪等元素散布在园区的各处，超过百场特色演出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0: 潮玩广府街头文化艺术节在10月1号到5号举行，每日下午3点15分到晚上9点，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的牌坊广场、戏院、购物中心、水舞台、玫瑰广场等多个场地轮番上演，内容涵盖舞蹈快闪、灯光舞龙、巡游表演等，精彩不断，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个充满广府风情和潮流活力的国庆假期。
1: 国庆假期，顺德文旅集团重磅推出国庆票根联动优惠券，以一张票根串联顺德美食与文旅时光，打造寻味顺德、乐游顺德一站式假日体验。优惠券自10月1号启用以来，受到市民游客广泛欢迎，成为国庆假期顺德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
0: 今次联动优惠覆盖顺德多个热门文旅点位，游客持优惠券可以在飞越丛林、李小龙乐园店享受九折优惠，在李小龙乐园好运功夫文创馆消费可以获赠明信片一张，在顺德德胜滨水运动公园消费领取小礼品一份，并且可以在寻味顺德网红街多家商铺享受专属优惠，一张票根就可以解锁吃、玩、游、购多重福利。
1: 游客前往相应的合作商户，达到对应消费条件，即可领取实体联动优惠券。领到这一张纸质优惠券，就相当于一张通用的票根，拿着它去清单内的几十家顺德餐饮景区酒店，可以分别享受到对应的折扣福利，实现一张券游吃顺德。核销期限为2026年的10月1号至11月13号。每张优惠券每个商户限用一次。
0: 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交流团在国庆假期期间奔赴贵州黔东南台江县，以篮球搭台、非遗唱戏，将岭南篮球风采和顺德非遗技艺带到苗乡大地。10月5号下午，顺德勒联星徒队迎战贵州仁怀茅支行队，经过一番激烈比拼，最终顺德勒联星徒队以92-88夺得今场交流赛的胜利。胜负之外，两队球员赛后握手致意，以球会友，用体育的方式拉近顺德同贵州台江两地的距离，增进山海相隔的兄弟情谊。
1: 夜幕降临，全 BA 深山音乐会闪亮登场，龙岗陈冲石浅武术龙狮团、顺德区兴凤鸣粤剧团轮番登台，带来腾龙献穗、粤韵颂华章两大精品节目，岭南非遗与苗族乡土文化激情碰撞。
0: 顺德赴台江交流团仲先后走访参观咗台江飞围展览馆、洪阳庙寨，实地考察当地苗族飞围民族文化资源。今次活动依托佛虔东西部协作平台，将顺德嘅体育力量、飞围文化送到台江，同时实地学习感受台江深厚嘅民族文化底蕴，搭建起两地文旅沟通互鉴嘅桥梁。
2: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在上海圆满收官，来自顺德荣贵的廖俊杰勇夺数控车项目金牌，助力中国队时隔一届重夺该项目世赛金牌。
0: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近年来顺德一批优秀技能人才接连在世赛舞台上边绽放光芒，其中陈其亮攞咗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嘅银牌，周楚杰斩获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数控闪项目金牌，龙伟杰夺得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闪项目金牌，陈万兵攞咗呢届嘅赛事数控车项目嘅银牌。
1: 2026年的9月尾，顺德农商银行资产规模突破5000亿元。在扎根顺德的基础上，顺德农商银行在佛山、江门、清远、东莞、广州南沙、番禺、深圳、珠海等地设立了直属分支机构，全力支持大湾区产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0: 顺德农商银行紧扣155规划部署以及佛山市现代化产业体系攻坚任务，发布顺德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报告2026，实施五年千亿受信计划，截至2026年科技贷款余额近470亿元，惠及客户超过3100户，聚焦机器人产业，度身订制一加二加三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已经对接机器人企业近100家。
1: 该行力撑制造业当家，截至2026年制造业贷款余额近740亿元，占各项贷款的比例近三成，推出技改升级贷、数字转型贷等特色产品，已为64个重点技改项目提供融资超50亿元。
0: 顺德农商银行打造顺农绿融品牌，构建涵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转型金融以及系碳排放贷款等多元化的产品矩阵。金融服务涵盖绿色制造、绿色城镇化、绿色能源、环境保护等四大领域。截至2026年，绿色贷款余额超过146亿元，累计发行四只绿色金融债，余额达到20亿元。
3: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02。
3: 懂你所需，伴你同行。顺德农商银行2026金秋服务月全面开启啦！覆盖长者暖心服务，代发工资客户有好礼，商户收单减费让利，仲有理财至信贷利率优惠，信用卡消费送好礼。更多金秋活动资讯，请查询顺德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及各营业网点。
4: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号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咦，阿珍，乜咁啱嘅？
7: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6: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7: 好啊。
6: 阿珍爱上我，阿强。
8: 啊，点解黑晒噶？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9: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